0: 103犀牛电台。
1: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七点到九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0: 么高兴在流里无中快乐的生活，对世界说谢谢。
1: 乘着音乐的翅膀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流电台，走心音乐。
2: 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每周解锁养娃新妙招，每周一记记录成长小美好。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乐哈哈育儿周记，欢迎各位宝爸宝妈分享育儿心得，说出幸福瞬间。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36%。今天夜里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乡。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YNO 电台开始。犀牛电台，用一首歌的时间

全生活全知道，五月持续晴好啊，日照时间长，不少市民呢趁着好天气晾晒被褥衣物，开窗通风通气，温暖阳光驱散潮气，简单打理呢让居家环境更加清爽舒适。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代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

全生活全知道，气温呢稳步回升，各类清爽饮品呢也受到了市民欢迎，街边的便民摊位呢饮品也选择多样，口味清淡解暑，价格实惠，日常出行呢随手购买，轻松的驱散燥热，非常适配初夏生活节奏了。

全生活全知道，近期呢光照充足，草木生长旺盛，城市里各处绿植枝叶舒展，绿意盎然。那市民的日常通勤散步途中呢，随处也可见生机盎然的景致，养眼又舒心呢。

0: 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0:30了，咱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多云，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0度。那现在的气温呢，上升到了29度了，空气质量86，属于凉的状态。明天呢是大晴天啊，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1度，和今天是差不多。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

全生活全知道，日常出行中呢，有市民推车上坡略显吃力，路过的行人见状主动上前搭手帮忙，简单助力让出行变得轻松，平凡的小事里呢，也尽显了真诚的善意。

0: 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五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12日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国家卫健委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武警第一机动总队6只军犬光荣退出现役，现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领养人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1: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号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3: 蓝屏。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陆泉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豪放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陆泉。
2: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为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

0: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7: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30%。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生活最美之处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就像一首歌的旋律，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唱到哪儿。音乐嗨一点，可以遇见下一秒。犀牛电台，音乐嗨一点。

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在上期节目当中，咱们说了潘申宝三个人在一番巧合和心虚作祟之下，很戏剧性的就被抓住了，也大概了解了这个潘申宝他是怎么从一个普通农民变成诈骗犯的，甚至最后还发展出了近百人的团队。那他的另一个同伙叫于桂银的这个人，他的徒弟又是怎么被抓的呢？这种打点子诈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咱们先来看看这个打点子的六部曲。

整个团伙能够在一年之内骗到这么多钱，那得益于整个团队的合作。他们在选矿、找人、杀人、伪造现场、骗钱等诸多环节中，团队个人都有具体分工，各有专责，就跟一个大工厂一样。这个潘申宝呢，他自己高高在上，一手运作着这么大的团伙。他们把这个被杀的人称之为猪或者点子。从一开始去物色合适的被杀人选，潘申宝就开始给团员们下达命令，给他们说，你们都去开始找猪吧，找到猪之后咱们再进行下一步。那这就是第一步，找猪。团伙的手下们接到电话之后就开始四处寻找行动。通常这些猪来自哪儿呢？来自各个煤矿或者火车站。在这个团伙中，每一个成员都配有手机啊或者寻呼机啊这一类的通讯工具，一旦有一个人发现了点子，然后就通过电话联系其他人，等集合到三四人之后就开始共同行动。而这些所谓的猪呢，都是一些木讷老实甚至有些智力低下的民工，欺骗的方式也都大同小异，一般都是说知道某一个煤矿工资高待遇好，一块去干去。这些普通民工呢，出门就是为了打工挣钱，有的人听了以后他就心动了，跟着他们就走了。

要聪明的民工，他们呢就不适合被这些团伙骗来当猪，因为团伙们需要掩盖这个骗来的猪的真实身份，以便于杀人之后呢再闹事要钱。他们一般都会给这个猪一个假的身份，一般呢都会去偷一个身份证啊，或者捡一个身份证，伪造个证件，给他们安上一个名字。在找到受害者之后，团伙成员也会24小时的就盯着他，直到这个人最后被他们杀死。但是如果这些民工里边有一些稍微聪明一点的，多少呢会感到有异常，对他们就会有戒心，或者刻意的跟他们保持距离，那么这个民工他也就安全了。找猪这一步对于他们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也是仅次于杀人的一个比较有难度的环节。有时候他们找不到猪了，这些团伙成员就会想方设法用尽全力，甚至会毫无人性的把自己家人都用上。在2007年10月另一个团伙犯下的案子中，他们就杀死了一个陕西人，叫做何忠福。这个何忠福他是团伙成员何成兵的本家叔叔，是亲叔叔。何成兵当时在接到指令以后找了好几天都没有找到合适的目标，最后竟然是听了他的其他团伙成员刘永庆的话，把自己的亲叔叔带到河北当猪去了。他的亲叔叔何忠福，这是一个50岁的老光棍，把何成兵当成自己儿子一样照顾，很疼他。听到何成兵要带自己出去挣钱，就满心欢喜地答应了，结果没想到最后却被这个何成兵给害了。在杀死叔叔之后，何成兵最后分到了赃款的 60%， 这算是很多了，毕竟他已经大义灭亲了。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团伙成员杀死了自己的姐夫、表弟，甚至是丈夫，反正为了赚钱连亲爹也能杀掉。这就是第一步，找猪。第二步呢，就是找煤矿。在找到猪以后，负责找这个猪的人就把这个猪带到同伙早就查好的一个煤矿里，开始准备凑班下矿。煤矿一定要挑选管理混乱的私人煤矿，如果发现这个煤矿管理的比较严格，那么就要果断的换，防止诈骗手段被别人发现，或者煤矿不怕敲诈自行报警。那第三步呢，就是进入煤矿准备下手了。按照一般煤矿下井的要求，一般就是一个班有4到6人共同下井。为了保证作案需要，这些团伙成员他们就要跟这个猪一块下井，伺机作案。并且在这个井下的期间，他们要盯住受害者片刻不离，防止他逃走或者和别人随便交谈，泄露真实身份。一般团伙们会选择之前都没有去过的私人小煤矿，先进去干几天，但是时间绝不会长，这是防止夜长梦多。而且这些行凶歹徒大多都是好逸恶劳的人，根本就不愿意在这些煤矿里面干苦活累活，大多都是装装样子，几天知道情况就可以了。然后到了第四步，那就是杀人了。在时机成熟之后，安排1到2个人望风，其余人就开始行动。采取的杀人手段也是多种多样。最初他们是从高处把受害者推下去，伪装成失足。但是做了几次之后呢，他们发现这种情况有时候受害者他摔不死，经常是摔成重伤，然后他们只能再下来用石头把人给砸死。这样一来呢，就会留下很多证据，很容易后来被人发现。于是到了后来，他们干脆就直接用铁锤从背后把受害者给砸死。再慢慢的发展呢，他们会在尸体上摆放一些炸药，或者伪造成塌方现场等等这些煤矿事故。其后呢，团伙成员就去找矿主，谎称是事故，要求赔偿。在这个环节里，杀人的凶手那是至关重要的，要求

得一击毙命，不能让受害者不死或者被其他人给发现。因为一旦这个团伙被抓住，那别的人可能不死，但是这里边负责杀人的肯定是要枪毙的。所以事后这个人他分到的钱一般也是最多的。那杀完人之后，到了第五步，就是伪装成家属去要钱。在人死了之后，闻讯而来的家属就会开始哭诉，直到矿主给钱。这些伪装成家属的大多是团伙里边比较会演戏的，他们拿着给受害者办的假身份证、假户口本之类的，伪装成死者家属，甚至是伪装成当地的干部，有时候还会有女性成员伪装成受害者的妻子前去哭诉。在这群家属中，有的呢唱白脸，有的给唱红脸，总之一切就是想尽办法为了及时拿钱。他们的法宝也都很简单，那就是不给钱我就不火化尸体，还要向政府汇报。那遇到这种情况，一般矿主大多就会屈服，给几万甚至多的有几十万，那就了事了。最后这就到了第六步，那就是抛尸灭迹。在顺利拿到死亡赔偿金之后，团伙成员立即就会一哄而散，不会多留一天。至于受害者的尸体会被立即火化，骨灰则被成员们随便找个地方直接给扔掉了，甚至有的直接给撒到厕所里给冲走了。所以呢，正因为他们这样处理尸体，在后来在侦办过程中寻找确定这些死者身份，那就是最难的一个环节。因为这些死者他们都是冒名顶替他人进矿，没有真实姓名，尸体火化之后骨灰也都扔了。在所有这些案件中，只有一个人的遗体被找到了，被扔在了一个废弃的很深的矿洞里，也是骨灰。除此之外，其他的都是尸骨无处可寻，那 DNA 肯定也是无法获得。所有警方只能通过调查死者生前的乘车和住宿轨迹，如果发现他和这些嫌疑人的住宿乘车轨迹是重合的，就确定是被这些团伙给杀害的。所以这一步呢，也给办案破案带来了很大的阻碍。也正是因为这一步，给这些被害者的数量就蒙上了一层阴影。其实真实的这些案件中被害者人数远远不止后来公布的只有52人这么多。这个团伙自己他就供述了几十起上百起案子，杀人总数根据他们所言高达100多人。但是除了这52人之外，其他的都找不到尸体骨灰，找不到现场，找不到证据，法律上是不能给定罪的，因为你没有证据，所以最终只能认定是有52名受害者。在这第六步完了之后，他们开始分赃，分赃完毕之后，这些人就回去挥霍赃款，等待潘申宝下一次指示。以上这就是他们打点子诈骗的六部曲。仅仅从1996年11月到1998年9月，在这不到2年的时间里，潘申宝等60多名歹徒先后在山西省灵石县、古交市、霍州市、分析县、湖县等地作案27起，杀死无辜点子28人，骗取了各地矿主钱财有50多万。而且在这2年时间里，仅仅潘申宝一人就参与作案多达10起，杀死点子10人，骗取抚恤金21.85万元。到了98年9月之后，这个团伙暂时就分散开了。为什么呢？因为潘申宝感觉此时团伙人数有点多，这个赃款呢3分4分那就没剩多少了。于是他就联合其他2个同伙，想3个人单独作案。结果这一单独一分开不要紧，一下子就给穿帮了。团伙人数毕竟是太少了，只有3个人，很快就被徐州矿主看出破绽，导致失败，
也就是咱们

0: 上期说的那个案子。随后呢，潘申宝跟两个同伙走投无路，竟然开始抢劫了，结果很快就被抓住了。这就回到了咱们上期末尾说到的那个地方。在潘申宝犯下的这些案子中，咱们刚才说了，团伙60多人杀害27名矿工，骗取抚恤金50多万。这么算下来的话，杀害一条人命平均换来大概只有 1.86 万。60多人杀害27名民工，平均每人也就分到8000多块。在案发的1996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达到4377元，这是纯收入，农村的居民只有1926元。那他们两年每个人拿到这8000多块，大约就是一个农民4年多的收入，翻了一倍。这是在潘申宝身上犯下的案子。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在这个头头潘申宝被捕的同时，他的一个徒弟叫于桂银，咱们上期也提到过，他也没有嚣张多久。其实这个于桂银啊，他比他的师傅还要狠毒，他做的案子更多，杀的人更多，抢的钱那也是更多。在1998年11月10号，于桂银、王明金、王志明、魏三东、唐朝汉带着于桂银找的这个点子叫唐朝家，当然这个唐朝家是他们给伪造的名字。这些人就来到了辽宁省锦州市易县马金田的煤矿。两天之后，11月12号凌晨2点，由其他人望风，歹徒王志明用镐把唐朝家从背后打倒。可是呢，他却没有想到，这个唐朝家身体比较强壮，被打倒之后还挣扎着能爬起来，还呼叫。这一下子歹徒可急了，连续就猛击他的后脑和前额，打了很多次，终于把他给活活打死了。在杀人之后，这群歹徒又轻车熟路地把尸体给扔到井底，制造了煤矿工人坠井的这么一个假的现场。后来这个有人出现事故的问题就被上报给了矿主，矿主呢就把尸体送到了医院。然后这个自称是唐朝家哥哥的唐朝汉就开始抱着他的尸体开始嚎啕大哭，哭的是死去活来。但是他们这次很不幸，矿主马金田 曾经做过国有煤矿保卫科的科长，曾经遇到过很多类似的诈骗案件，都是很有经验。他感觉这群人刚来两天这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故，似乎是有点不对劲，于是他就仔细地查看了死者的伤口。由于歹徒王志明当时在打的时候出手过重了，死者后脑和前额都已经有很多处塌陷了，脸上更是血肉模糊。矿主马金田看了之后，他也纳闷，这20几米高的井怎么能把人给摔成这样呢？估计这肯定就是打点子团伙。心里有数了，矿主马金田他也打算不动声色，看他们继续表演能玩出什么花样来。果然这个唐朝汉等人就急迫地向矿主马金田提出索要抚恤金，要50000块。马金田呢，一边和他们砍价，一边观察他们的神色，总觉得他们在目光里有一些闪烁不定和迫不及待。最后马金田在一番谈判之后佯装答应给他们30000块抚恤金，并且安抚下了这五个陕西人之后，带着满脑子的疑惑就来到了义县的公安局刑警大队。警方听了这个矿主马金田的叙述之后，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这些人很像是这个打点子团伙，于是他就把这五个陕西人给传到了公安局刑警大队。一查一问，果然就发现了漏洞。首先这五个家伙他身份就不明朗，名字全是假的，身份证也是伪造的。于桂银的说法是说他老家农村没有给农民发身份证，可是当时都什么时候了，都已经98年了，哪有农村不发身份证的呀，这明显就是假话。随即刑警们就把这五个人给分开盘问，发现他们对于矿难的过程说法不一，非常可疑。于是刑警们又派技术员到了现场检查是否有这个失足坠亡的痕迹，结果技术人员们在井底的确是没有发现血迹，但是在巷道深处却发现了一些用镐头震碎的缝隙，在这缝隙中有几根头发，隐约间还有一些浅浅的血红色在里边被发现了。另外在巷道壁上还发现了很多细微的血迹，这一切都表明在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打斗，似乎唐朝家在被人打倒之后勉强的还向前跑了7-8米，又被追上来，最后被砸死了。鉴于此案有重大嫌疑，刑警队就立即立案侦查，并且进行了尸检。最后尸检结果表明，死者唐朝家头部有5处钝器伤痕，前额及颈部均有多处打击伤痕，造成大面积出血。唐朝家是死于颅骨骨折、脑组织严重挫裂伤，这表明唐朝家根本就不是摔死的，而是被人给打死的。既然成了杀人嫌疑犯，那这待遇可就不一样了。警方再三询问，还对他们动用了大刑，最后五个陕西人实在是吃不住打，终于有人是交代了杀害唐朝家、制造假象、敲诈矿主的事实。唐朝家是谁呢？他是前几天一个叫魏三东的成员在石家庄火车站以下井挖煤赚大钱的名义所骗来的一个点子。11月10号晚上来到了马金田的煤矿，第二天晚上8点他们开始下井挖煤，到了半夜12点，这六个人中有3个人回去休息了，只剩下了唐朝家、于桂银和王志明继续干活。到凌晨2点煤都出完了，唐朝家正要从窑里往井口走，早有预谋的王志明举起镐把子对准唐朝家的后脑就猛地砸下去，唐朝家没有丝毫防备，当即就被打倒。不过他没有死，强烈的求生欲让他拼死又站了起来，摇摇晃晃的一边呼救一边奔跑。可惜此时井下根本就没有别人，他的呼救没有人听见。

0: 当时团伙老大于桂银看了之后也非常惶恐，搬起石头就追上来，向着唐朝家头部就直接猛砸一记。王志明看了，唯恐这个唐朝家还没死透，把他身子转过来，拿起镐把子对准他的脖子又是一阵乱打，结果没出十分钟，这个唐朝家就没气儿了。后来据几名歹徒交代，死者的确不叫唐朝家，但是他真名叫什么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根本就没有问过。后根据这五个人供述的作案经过和对现场的核实，警方分析认为，发生在马金田这个煤矿上的案子绝非是偶然，这些人在义县作案绝对不止这一起。果然后来经过调查表明，在1998年9月和10月义县的刘春荣和傅荣强这两位矿主分别被几个陕西矿工索走了 1.7 万和 2.8 万的抚恤金。经过突审，于桂银交代，在团伙里边其实还有其他几个人临时分开了，此时正在附近的辽宁省阜新市作案。于是刑警们就立即开始追查，果然最后发现这几个家伙也杀了不少人。于桂银团伙的另外几个成员有霍彦军、朱张波、钱正明、刘瑞平、岳仁志、刘方佑和郭兵，以及他们骗来的点子叫刘宇，当然这个刘宇也是伪造的名字。这些人来到了陕西省阜新市清河门区的王福军的军营煤矿。第一天矿主王福军没让他们干活，第二天下井也是安全无事，第三天他们就把领班的老工人给支走，井下可就剩下这七个陕西人了。此时是上午九点半左右，这六名歹徒开始对他们骗来的点子刘宇下手了。他们用斧子和铁锹把刘宇给活活打倒，然后用石头砸死，之后这伙歹徒推倒了一根顶柱，制造了塌方现场。矿主王福军见状就用车把刘宇送到了清河门北山医院，但是呢，因为这个辽宁省阜新市的这个清河门区没有火葬场，于是就又把这六名陕西人和已经死亡的点子刘宇拉到了跟阜新市毗邻的义县，这又到了义县，并且还把这六个陕西人安排在了义县的棉麻公司旅社。在旅社里，矿主王福军就想给他们3万块钱把这事给解决，尽快的把尸体火化。可是这伙陕西人嫌这3万实在是有点少，于是王福军又跟他们继续谈判，最终表示3万再多加一点那也可以。有道是无巧不成书，这起案子中的巧合的确是起到了关键作用，要不然这伙歹徒估计现在还逍遥法外呢。那怎么个巧合呢？就在这伙陕西人被矿主拉到义县跟矿主谈判的时候，义县战前派出所的民警在附近的地铁旅社发现了一个自称叫老三的青年人，这个人操着一口陕西口音，看起来形迹可疑。警方询问他，声称来找一个叫做李杰的陕西老乡。观察了一番之后，警方也留了个心眼，毕竟在义县当地刚刚抓到了于桂银团伙，而且于桂银也供述说他们还有其他人在附近作案，而这个老三呢恰好是一嘴陕西话，是陕西人。于是警方在表面上虽然放老三走了，但是还在暗中派人监视他。最后跟着这个老三，民警们就跟踪到了那六个陕西人所在的棉麻公司旅社。此时在王福军矿上闹事的那六个歹徒正好就在这儿，估计这个老三来找他们是来通风报信来了。后来警方在观察了一番之后，确认这些人的确都是诈骗团伙的成员，于是把这帮歹徒就全部给抓获了。 后来经过矿主王福军确认，这伙人中的朱张波、钱正明正是前几天他矿上发生事故时分别冒充死者家属跟他谈判要钱的两个人。至此，流窜全国各地的潘申宝、于桂银团伙终于是被抓获了。这伙人前后最少杀死了52人，共诈骗获得100多万元。后根据于桂银交代，他的作案数量比他的师父潘申宝还要多得多。在跟随潘申宝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疯狂作案27起，杀死38人，重伤1人，诈骗矿方的抚恤金多达70余万。但是在最后，我想大伙还不知道的是，这个庞大的团伙其实此时仅仅只抓到了1/3的人，此外还有50-60人至今仍然在逍遥法外。而且随着时间流逝，做这种案子的人也在全国各地开花。为什么这种案子它有这么大吸引力？为什么全村人都在做这种犯罪勾当，却没有人去举报呢？对于这个问题，盲井的导演李阳说得很好。他说，我觉得最让我感到恐怖的是这个村里没有人劝说，没有人站出来从正面引导他们。比如说鲁迅的阿 Q 正传，都记得阿 Q 到了城里带回了很多衣服，在村里偷偷卖，有的人就从他那买，有的人呢就不让阿 Q 进门。这一个村子里能分成两种态度，这说明有人知道是对是错，最起码人家不去接受。但是这些团伙他们的村子呢，这些村子里居然就没有抵抗的，居然就没有不跟这帮人去联络的，而且甚至还把他们当成英雄，把他们当成是致富的这个时期的骑士，当成这个时代的弄潮儿，就看见他们回家拿钱盖房子了。我听说村里人对此有一种含糊，你说这是不是一种典型的中国人心理呢？就是说大概都知道这个事，但是大家呢谁都不说。就好比咱们几个朋友，我知道你是杀人越货的，但是我也不会问你，我当然也不会给你举报，就是这么一种心理。实际上这是中国文化中我们的劣根的一面，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顶多我敬而远之，我不跟你凑了，但是也不去把这个事情给说出来。我们现在要追问的就是，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弥补措施和惩治措施，以后防止他有人再跟着效仿，这些问题。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咱们就说完了，我是大碗，咱们今天说到这儿，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来乖妈妈抱抱，
3: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4: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5: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6: 妈我扶你，慢点儿，
4: 好，
6: 这楼梯有点高。
7: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古希腊的学者苏格拉底在距今2400年前提出了哲学和生物学上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问题，也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问题很简单，只有三个字：我是谁？在距今100多年前，达尔文创立了进化论，他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我是谁？我是猴子的进化物，我是猴子进化而来的。”自此之后，为了支持进化论的观点，几代的古生物学者都付出了大量精力，在世界各地寻找类人猿的化石，企图证明类人猿骨骼与人类的相似之处，从而证明进化论。但是在这股热潮之中，有其他一些人却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研究方法真的对吗？真的合乎逻辑吗？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有一天地球上的驴都灭绝了，我们的后代找出驴的骨骼化石和马的骨骼进行对照，并且因此做出判断，认为马是由驴演变而来的，那这种结论是正确的吗？显然是不正确的。但其实在相比之下，马和驴比人和猴子要更接近，因为马和驴人家同属鸡蹄目马科，人和猴子虽然同为灵长目，但是不同科。这种设想和判断就让很大一部分人对进化论的正确性开始表示怀疑。而且除了这些假设，长久以来进化论还面对着一个巨大的难题无法解释，那就是著名的寒武纪生命大爆炸。什么是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呢？往简单了说，就是在大概5亿多年前的寒武纪，地球上突然就出现了很多种新生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咱们都知道的三叶虫。那面对着这些挑战，人们逐渐就认识到进化论似乎已经没有那么靠谱了。所以说呢，很多不同的学派就对进化论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有的认可，有的不认可，还有的呢，他认可一部分。那到底他们都各自持着什么论点？为什么？凭什么这么说呢？在研究他们的说法之前，在研究进化论它为什么不靠谱之前，咱们首先得搞明白两个概念：第一是进化论，第二就是进化论面对的这个最大难题——寒武纪生命大爆炸。首先咱们看进化论。进化论的观点认为，进化是通过自然选择和遗传变异的缓慢滚动而逐渐实现的。既然大伙儿对进化论肯定都有一个大概了解，那咱们就长话短说，把其中的一些需要咱们特别注意的地方给说明白。首先，进化它是什么意思呢？是指事物的逐渐变化发展，由一种状态演变成另一个状态。达尔文说，地球上现存的生物都是由共同的一个祖先发展进化而来，并且认为物竞天择的理论是物种进化的原因。进化论里说，地球上的生命是从最原始的无细胞结构生物进化为有细胞结构的原核生物，从原核生物进化为真核单细胞生物，然后它们按照不同的发展方向出现了真菌界、植物界和动物界。植物界从藻类到裸蕨植物，再到蕨类植物、裸子植物，最后出现了被子植物。动物界呢，从原始鞭毛虫到多细胞动物，从原始多细胞动物到出现脊索动物，进而演化出高等的脊索动物，也就是脊椎动物。那脊椎动物中 鱼类又演化到两栖类，再到爬虫类，从中又分化出哺乳类和鸟类，哺乳类中的一只进一步的发展为高等智慧生物，那就是我们人类。所以进化论他认为生物进化是从水生到陆生，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持续演进过程。那说白了，进化论所描述的进化是渐进的线性过程，是通过自然选择和遗传变异这两种途径缓慢进行而逐步实现的，这是进化论。那它的大难题死对头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呢？咱们刚才说了，寒武纪生命大爆炸这是进化论的一大难题，它始终没法解决。先来看寒武纪是什么年代，它是地球生命史上最早有化石记录的时代。为什么说这个时期它是生命大爆炸呢？因为在距今 5.3 亿年前的寒武纪早期，在当时的很短一段时间之内，地球上突然就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生物，它们都不约而同的迅速起源，立即出现，于是人们就提出了这个寒武纪生命大爆炸的概念。在1909年，人们在加拿大发现了寒武纪中期的布尔吉斯伊尔岩动物群化石，被誉为国际奇迹之一，联合国的科教文组织还把它列为国际重点保护区。后来1949年在澳大利亚，人们又发现了前寒武纪末期的艾迪卡拉动物化石群，同样也被誉为国际奇迹，也受到了世界性的保护。后来到了80年代，我国云南的澄江冒天山也发掘出了寒武纪化石群，它距今大约 5.3 亿年，比加拿大的那个布尔吉斯伊尔岩化石群要早1500万年。从各个方面这些证据来判断，这个生物大爆炸它起始于在当时寒武纪的梅树村期，完成于玉案山期，整个主要核心时期是短于300万年的，持续时间也仅仅只有2000万年。仅仅我国的澄江化石群，其生物门类之多，包括海绵动物、长腔动物、腕足动物、节肢动物、脊索动物等等在内，它有40多个类群，有100多种动物，涉及当今动物界的大多数门类，甚至还有很多是无法归在现有门类里的一些已经绝灭的类群。中国云南的这个澄江生物群，加拿大发现的布尔吉斯生物群，以及咱们前面没说的凯里生物群，它们一起就构成了世界三大伊尔岩型生物群，为寒武纪的生命大爆炸就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这个事实也对达尔文的进化论造成了迄今为止最为强烈的一次冲击。说完了什么是进化论，又说了寒武纪的生命大爆发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现在该进入正题了，说说进化论它到底为什么变得不靠谱了。当前在国际上还有咱们国内这些理论界里边，对进化论主要是持三种态度，咱们在一开始也大概交代了。第一种认为达尔文的观点仍然是正确的。第二种观点认为进化论虽然它不能够解释生命大爆炸，但是进化论的基本原则那是对的，只是呢需要修改补充把它给完善。第三种观点就是另一个极端了，认为达尔文的基本观点那就是错误的，应该否定。咱们先看第一种观点，认为进化论是正确的，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说？这种观点有一位代表人物，他叫布鲁斯·兰内加尔，他认为这个生命大爆炸他当时肯定不是突然出现的，那些当时出现的生物呢也肯定不是突然就产生的，这些生物是怎么来的呢？他们应该也是由更久远的一些远古生物慢慢进化而来的，依然都是进化的产物。作为咱们外行人单看他的这个观点，这句话没毛病， 很多支持进化论的学者也都说，

也许这个寒武纪的生命大爆发，它之前本来就有很多生物存在，只是因为现在这个地层缺失等等原因呢，导致我们没有发现他们的这些祖先生物的这些生物化石，所以就认为这些生物呢是在寒武纪突然出现的，所以也就有了这个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说法。可以看到这个观点等于是在质疑这个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真实性。那么我们只需要研究一下在寒武纪之前到底有没有地层缺失，就能够知道寒武纪生物大爆发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了。但是呢，后来的地层学研究表明，在寒武纪之前根本就不存在地层缺失，所以说呢，在寒武纪之前肯定也没有一些更为久远的古老生物是寒武纪出现的这些生物的祖先，这是第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认为进化论原则是对的，但是需要修改补充。这种观点大部分的理论依据是所谓的霍克斯基因假说。根据这种假说，这个霍克斯基因是什么呢？它负责控制着胚胎的形成，而且这个基因的数量以及组成网状的形式决定着这个生命体的形成是长成什么样子，怎么进化。这个霍克斯基因它在生命体中是逐渐生长积累的，最终它们在前寒武纪的生命体中，它们的数量达到了一个极限水平，造成了寒武纪的生命以极高的速度开始生长进化。这种井喷式的爆发跟原子核反应很相似，当放射性的物质它的数量低于某个极限值的时候，它不会发生核反应，一旦它们的数量超过了这个极限值，就会发生剧烈的反应。那相同的原理，当霍克斯基因数量在低水平的时候，生命的形成处于一个非常迟钝的状态，那到了寒武纪时期，生命体当中的这个霍克斯基因积累到了一定的数量，就发生了这次大爆炸。这种假说的提出呢，是为了弥补进化论的不足，给寒武纪的这个生命大爆发一个合理的解释，从而让进化论能够继续的能够保持优势。不过很快有一个叫做伯利·菲利普的科学家，他提出了两个反证，彻底就否定了这个霍克斯基因假说。这两个反证分别是什么呢？首先，这种假说他是认为在寒武纪生命系统中的这个霍克斯基因数量是慢慢增加累积，最终到了一定数值导致寒武纪爆发的。那如果按照这种思路的话，霍克斯基因的增加会使以后的生命体更加多样化，也就是说在寒武纪的这些生命，假如说它的数量是9，那在以后的时间当中，比如说到了我们现代，这些生物的种类数量可能是9的好几倍，可能是好几万。但是其实事实呢，它并不是这样，寒武纪之后生命的多样化非但没有增加，反而是缩小了。比如说当时寒武纪生物种类是9，现在呢可能已经到了3了，也可能是4了，总之就是少了。但是按照这个霍克斯基因假说呢，它应该是变多的，难道是生物体内这个霍克斯基因它自己会缩小吗？显然是不可能。其次呢，化石的记录与大批量的物种灭绝那是紧密相关的。这句话不难理解，当生态平衡在极短时间内被某些自然灾害或者外力破坏的时候，那么当时的情况就会被大量的化石所记录下来，被我们看到。比如至今6500万年前发生了一场大灾难，恐龙灭绝了，那我们在6500万年前的地层中就发现大量的恐龙化石。在2.45亿年前的二叠纪后期发生了一次更大的灾难，地球上有 90% 的生物都灭绝了。这一次灾难对于灾难后的幸存生物来说，那肯定是一个好机会，因为对于他们
进化出新生的更多的门类，进化出更多种类来说，那是一次巨大推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按照达尔文进化论，物种之间的生存竞争在这时候被大大削弱了。那这时候呢，这些幸存者他们的天敌没有了，所以他们体内的霍克斯基因数量应该就超过了极限值。那么依据进化论和这个霍克斯基因假说，应该再一次发生生命大爆发，产生更多的新的门类。但是事实上这根本就没有发生，所以这个霍克斯基因假说基本就被推翻了。那支持第二种观点的人，除了这个霍克斯基因假说，还有其他人用一些其他理论来证实这个第二个观点。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应该是有某种不符合达尔文进化论的一些现象在寒武纪突然发生了，这种现象在极短时间内起了作用，造成了这个物种爆发。还有一些研究者采用的是混沌理论，认为事物本身它随着时间推移有能力组成生命系统，并且让它变得越来越复杂，而在寒武纪的时候正好就赶上了这个节点，于是就一起爆发了。不过可惜的是，在化石当中至今都没有发现这样的证据，所以这个观点目前只能是不可考的，没有什么依据。除了国外的，在我国的一些学者当中也有一位研究生命大爆发的，叫做陈君远的学者，他采取的也是这第二种观点，认为进化论是基本正确的，但是需要修改和补充。陈君远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发现了咱们前面提到的那个澄江化石当中的云南虫有脊索，这个发现就把脊索动物的历史从寒武纪中期前推了1500万年，可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发现。不过呢，陈君远他认为云南虫应该是鱼类、两栖类、爬行类、哺乳类和人类的祖先。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他也认同达尔文的进化论肯定不能解释所有现象，解释不了为什么几乎所有门一级分类的单位都起源于寒武纪，解释不了为什么寒武纪在短短时间内种与种之间的表现差异会非常巨大。不过陈君远自己他却构想了一个广义进化论，虽然这还只是一个不完整的初步构想，但是呢，他仍然坚决表示这些现象肯定是跳不出这个进化圈子的。根据陈君远本人介绍，广义进化论他研究的是进化驱动机制，认为从分子、细胞、个体、社群、群落，甚至到整个生物因子的各个层次，都有可能相应的自发的有这个进化驱动机制。他设想的这种机制跟霍克斯基因理论可以说是同类性质的一种假说，目前呢也没有一个充分的依据能够证实这一点，况且他这个广义进化论自己还没有构想完成，所以目前也不能作为一个有力的证据。这是第二种观点。最后咱们看第三种观点，可能也是大伙最为关注最感兴趣的一个观点，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它就是错的，应该去否定。这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最早怀疑进化论的其实是达尔文自己。达尔文在他的生命晚期当中似乎呢也是改变了信仰，想通了一些事情，对自己过去提出的这个进化论的观点感到非常懊恼。在达尔文去世前的一段时间里，英格兰的一个叫做霍普夫人的人一直在照顾达尔文，后来霍普夫人还写了回忆录，记录了当时达尔文的一些举止和言论。达尔文当时说，我当时是一个思想还不成熟的年轻人，对许多事情都感到好奇，会发出一些疑问，也提出一些解释建议。可是令我吃惊的是，这些不成熟的想法后来竟然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人们竟然把它变成了一种宗教。其实作为一个严肃认真的科学家，
早在青年时代发表

这个物种起源的时候，达尔文就对自己的理论提出过一些怀疑，只不过当时人们没有多加注意。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自己的新书《物种起源》。在当时还没有这个寒武纪的概念，当时的寒武纪它是包含在滞留纪中的，所以对于寒武纪人们也会称作是滞留纪。达尔文当时在他写的《物种起源》里就表现出了对滞留纪，也就是寒武纪发现的这些化石的疑惑，不理解为什么在当时会突然的出现这么多新的生物。在《物种起源》的第313页是这样写的：我深信滞留纪的三叶虫起源于滞留纪之前的甲壳类祖先。如果我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这段时间是很长的，甚至比滞留纪到今天的时间还要长得多。这一事实到目前仍然是令人费解的，这将可能成为反对本书所持观点的最有力的证据。果然到今天，这个寒武纪大爆发也的确成了反对进化论的有力证据。达尔文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没有回避这个事实，甚至把这种否定的可能都写进了《物种起源》当中。不过遗憾的是，达尔文所期待的在寒武纪之前的演变成三叶虫的那个甲壳类动物祖先至今都还没有被发现，而发现的化石更是表明三叶虫以及当时更复杂的出现的动物都是在寒武纪突然出现的。除开达尔文自己不说，有其他很多人也在逐渐的对进化论持否定态度。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史蒂文·斯坦利他也是同样观点。他在书里写道，除了对欧洲更新纪哺乳动物的细致研究外，没有再发现任何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能够证明一个种属经过种族演变而变成另一个种属。如果达尔文的进化论是正确的，那么化石记录中应该有很多能够证明一个物种逐渐演化成另一个物种这样的化石存在。但事实呢，它并不是这样。恰恰相反，化石的确揭示出了大多数生物系统，但是在种这个层次上的生物都是在寒武纪而突然出现的，没有那些中间过度的演化过程的化石。同样的，现代古生物学家的鼻祖叫乔治·加洛德·辛普森，他曾经也在书里这么写道，尽管有这样一些事例，少数基因亚科和科出现了快速的或逐渐的演变，但事实不容否认，就像每一位考古学家所认知的，大多数的新物种基因和科是在化石中突然出现的，并不是我们被进化论引导而认为的那种逐渐的完全连续的过渡顺序。在寒武纪之前，地球上仅存的一些数量贫乏而且结构简单的生物，很显然他们是没有资格作为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中出现的众多生物种类的祖先的，他们也不可能进化出这么多来。生物种类都是突然出现的，它不存在演替过程，因此一类动物是另一类动物的祖先这种说法在当时可以说完全是主观臆断，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寒武纪的动物比现今的动物有更大的差异性，寒武纪时期生物的门类比现今还要多，仅仅这一点就完全否定了进化论当中关于动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这样的一个发展演进过程，所以说这不符合事实，不符合逻辑，因此进化论的观点基本是错误的。那以上这些观点都是这些学者们在长期考察研究之后所提出的结论。看了这些观点，作为认知有限的普通人，我们的确是感觉非常神奇，也不禁开始怀疑这个进化论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呀。的确连达尔文自己都持保留态度，那我们又怎么能盲目的相信达尔文写下的这个

0: 进化论呢？总之，关于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三种认识，随着人们对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深入研究，肯定还会有进一步的展开的争论，而且很可能会长久的持续下去。我们只能期盼着有答案的这一天能够尽早的来到我们身边。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咱们就说到这儿，我是大碗，就能找到了，咱们下期再见。
1: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表论文披露，三星堆7号祭祀坑发现陨铁器。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修订，拟规定凡存在缺秤短量事实，消费者即享有赔偿请求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排除范围的影响。武警第一机动总队6只军犬光荣退出现役，现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领养人员。民政部消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12日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输的沙何不随手扬了它，放不下的人就努力的别去牵挂嘛。爱情也好，友情也罢，宁可高傲的离开，也不卑微的存在，宁可笑着放弃，也不哭着拥有。分享来自王心凌，不哭。

0: 共享动听时光。
1: 这个有着治愈系的歌声林凡，他的歌声是清新又有穿透力，所以呢被大家称为是撩爱歌姬。我们来听这一首《爱情超能力》。

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到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37%。今天夜里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嗓音清澈而明亮，尤其是擅长抒情慢歌的张信哲。这一首歌就真的是有一点年头了，1989年张信哲发表了《忘记》这一张的音乐专辑，其中我们将会听到的歌是节奏很欢快的作品《心爱宝贝》。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接下来的这首歌回忆起经典的王杰的作品，王杰将一路上得来的温馨喝彩唱成了首首动人的歌，也记录心中满足喜悦，所以在无限宽广延伸的路上有知己知音同行，王杰的歌声，王杰的路也会走的是繁星点点。接下来这一首王杰《路》。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鹭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暮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大

0: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方大同。方大同的这一首歌当中呢，你会听到的是旋律节奏完全很主导，而且呢是非常轻快清新抓人的动听，来听每个人都会。

0: 好自己。现在是下午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12日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民政部消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武警第一机动总队6只军犬光荣退出现役，现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领养人员。中国乒乓球协会公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参赛选拔办法，双打混双成重要考量标准。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告别育儿焦虑，分享幸福瞬间，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快乐同行。这里是乐哈哈育儿周记，和你一起笑着养娃，陪娃长大。各位宝爸宝妈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及时接种疫苗。儿童在入托入学时需要出示预防接种证，所以父母应带婴幼儿到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疫苗接种单位，按时接种国家免费提供的免疫规划疫苗。在优先保证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的基础上，父母可结合婴幼儿的身体健康状况、疾病流行状况和家庭经济情况，按照知情自愿自费的原则，选择接种非免疫规划疫苗。我是主播小梦，我们下期再见。期待在不久后爱绽放映入眼眸。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4: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5: 温暖呈现。
6: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秒钟，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墨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37%。今天夜里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青阳电台音乐新有新能量，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潮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博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87.3 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墨上一直与你。

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动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在烦恼什么吗？
1: 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4: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国家卫健委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中国乒乓球协会公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参赛选拔办法》，双打、混双成重要考量标准。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爱您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5: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6: 温暖呈现。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陆泉。

0: 是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
1: 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

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

0: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39%。今天夜里晴，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2: 温暖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

后面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奇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

0: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 藏进了满头白发，
2: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候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大渡河流域金川水电站12日实现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千瓦时。我国科研团队近日复原一名马济堂战役无名烈士相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正在为无名烈士寻亲。11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线路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内到达，西安至武汉将实现2.5小时左右到达。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可可要加糖，可乐要加冰，但是音乐是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4: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5: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的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

0: 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1: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0: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解水，请喝完瓶中水。

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原汁原味的

0: 时尚咖啡店。
1: 你好，欢迎光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0: 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灵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陆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12日，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民政部消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中国乒乓球协会公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参赛选拔办法，双打混双成重要考量标准。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犀牛电台，
3: 想要凄凉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

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高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是高坤。

0: 做你的铠甲，让音乐带你勇闯天涯。
1: 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伴在您的身边。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东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东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想听可以燃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桑 Apple， 找到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2: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0: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2: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3: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帆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1: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4: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地属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1: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5: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
6: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8: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涉足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

0: 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2: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4: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6: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5: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7: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8: 这款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2天就要下单了。
7: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9: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0: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11: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0: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五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12: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10: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3: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14: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00斤，30万斤左右吧。
13: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

0: 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1: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2: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3: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4: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都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3: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铬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7: 这次呢，我们通过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铬铁矿体，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铬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铬铁矿。
6: 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铬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铬铁矿同样亮眼。
7: 全球的铬铁矿主要3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4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铬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铬铁矿找矿的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6: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铬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2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铬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铬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8: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9: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1: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9: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嘉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5: 全国新闻联。

0: 波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1: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0: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1: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0: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3: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5: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 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五六班，现在只剩下一两班。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6: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0000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1: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 40% 至 100% 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1: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 22.5 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 80%， 南亚和西亚约为 3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 托起云帆。

0: 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让时间沉在记忆，让岁月留下。

0: 在收听的是陆军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12日，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3: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Cool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4: 借那一束光，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这首歌曲唱片来自于王啸坤。2006年呢，王啸坤是获得了东方卫视《我型我秀》全国总冠军，并且呢以此作为歌手出道。2007年的4月30号，他发行了首张个人同名专辑《王啸坤》。2014年呢，他出演了电影《同桌的你》，并且饰演王尔德。对于王啸坤呢，大家肯定不是很陌生了。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回忆》，来自于一个南方说唱组合福林阁，这也是一支老牌的组合了。得益于组合成员小白的制作功底，福林阁也就成为了中国最早的自己制作伴奏并且演唱的创作型说唱团体之一。组合的另外两个成员呢，分别是擅长写词的，还有一个擅长演唱的这样组合，所以三个人呢是强强联合。

0: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2007年的12月14号呢，由新力伯德曼唱片发行了他个人的首张专辑。那专辑一经发出呢，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下面呢，要听到的是卢学瑞的这首《想爱》。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香哦？不香了，香精哦。
5: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6: 你骄傲的飞越，
7: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来自于阿妹妹的一首歌。那阿妹妹组合呢，是在1997年由张惠妹的妹妹张惠春和张惠妹的表妹陈秋玲共同组合而成，并且呢在97年的10月份推出了首张专辑《我要为你做饭》。之后呢，因为和风华唱片的合约到期，所以说阿妹妹呢以解散而告终了。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5: 哎呦，我的手！
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有人说世外桃源的创作是许巍送给妻子的，也有人说世外桃源的创作就是许巍对于自然，对流传千年的那个世外桃源的一种向往。

阿牛的曲风是轻松闲逸的，亲近自然。曾经在1996年以《阿牛和阿花的故事》荣获马来西亚第二届海螺新韵奖青螺组，也就是中学组的冠军以及最佳编曲奖。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十日在英国伦敦展开决赛争夺，中国队均战胜日本队，获得女子团体冠军和男子团体冠军。12日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我国科研团队近日复原一名马济堂战役无名烈士相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正在为无名烈士寻亲。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爱一座城，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4: 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充一点动力？想不想给你的生活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5: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读懂内心的世界。犀牛电台，韩红的声音质朴当中饱含深情，一字一句唱出了广大志愿军战士的心声。那这首歌曲唱的是志愿军战士的青春和热血，但重点落在了他们最大的心愿——回家，所以才更加的动人心魄，荡气回肠。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3: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4: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3: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4: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5: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6: 其实音乐的浪潮随着新事物的出现一直在演变，但总是有太多的老歌会让人找到从前甚至是现在和未来的影子，它们似乎都像是一面镜子，反映出你我的情感的历练，也让人陷进回忆的世界。就像每一次在电波里的邂逅，太多的新歌让人走神，也有更多的老歌带我们穿越回时间的隧道。

0: 春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金牛电台，暖心陪伴。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老话说得好，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哪怕你再不甘心，不愿放手，不属于你的你还是留不住。回头想一想，真正属于你的又有什么呢？我们总是在生活当中如此的匆忙，如此的迷茫，有时候甚至像在人海当中被周围的人拥挤着推搡着往前，但前面的方向是不是你真的想去的远方呢？

0: 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0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敬业新能源大尺寸 SMT 产线贯通，实现全链自主制造。上庄镇新兴社区开展防灾救灾实战演练，消防科普技校员筑牢安全防火墙。青山志愿净山公益团队垃圾不落地，山野更美丽。下面是详细内容。
0: 日前，敬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SMT 表面贴装技术生产车间正式投产，进一步夯实了储能及动力电池核心部件的智能制造能力。5条高标准贴片线主打大尺寸产品与全流程闭环质量管控，标志着敬业新能源在储能核心电子部件自主制造领域迈出关键一步。
1: 走进敬业新能源 SMT 现代化洁净车间，科技感扑面而来。高速贴片机以毫秒级节拍将微小器件逐一贴装到位，双轨道氮气回流焊快速焊接，银光闪烁。3D 自动光学检测仪与在线 X 射线检测机正对每一片产品进行严格的出厂体检，温度曲线、贴片精度与产出数据在屏幕上实时呈现，一目了然。整条生产线涵盖20余道工艺，除上料和清洗环节需要工人与 AGV 机器人协同配合外，已基本实现全自动化生产。
2: 我们这条产线最大的优势在于对大尺寸产品的兼容能力和全流程闭环质量控制，可以稳定兼容2米以内的超大尺寸产品。同时，我们将 3D 吸高检测机、 3D 自动光学检测仪和 X 射线检测机深度集成，全流程 MES 管控，实时监控生产数据，确保产品直通率达行业领先水平。单条产线设计产能可达6000片每天，能够有效满足下游客户大批量高品质的交付需求。
1: 车间引入了特大尺寸双轨回流焊、多型号贴片机、波峰焊接机、在线 X-ray 等先进设备，在保障大尺寸元件贴装精度与可靠性的同时，大幅提升了制造端的柔性化与智能化水平。通过一系列关键设备的深度整合，敬业新能源在大尺寸产品的自动化生产能力和品控水平上均处于华北地区前列。
2: 新建 SMT 车间后，我们将实现关键电子部件自主配套生产，降低生产成本，大幅缩短供应链响应时间，同时具备了 CCS 集成母牌全链条的自主研发和制造能力，有助于提升公司在储能核心部件领域的综合竞争力，为承接更多头部客户的深度合作奠定基础。
1: 自2023年成立以来，敬业新能源抢抓双碳战略机遇，重点围绕电池模组、派克集成、储能集装箱、CCS 集成母牌等板块展开布局，产品覆盖工商业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致力于打造华北乃至北方地区的大型储能系统研发与制造基地。一期储能及 CCS 产线已于2024年投产，今年 SMT 生产车间正式投用，进一步贯通了从核心电子零部件到系统集成的全链条制造能力，为华北新型储能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日前，上庄镇新兴社区结合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开展防灾救灾实战演练，全力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活动邀请了区消防

0: 救援大队两名消防员为社区居民讲解了干粉灭火器使用技巧，从灭火器检查、拔销、握管、压把到对准火源根部喷射，每一个步骤逐一示范，纠正居民操作误区，让大家熟练掌握基础灭火技能。随后，消防员现场还原了厨房油锅起火、电器短路场景，演示灭火带的快速取用、精准投掷，以及讲解灭火原理、火灾初期处置要点，提醒居民杜绝错误灭火方式。
1: 通过社区举办防灾减灾活动，学到很多知识，比如说厨房灭火、干粉灭火器使用方法，受益匪浅，收获颇多。
2: 陆泉消防提醒您，家庭防火关键牢记三清三关：清阳台、清厨房、清楼道，关气源、关电源、关火源。厨房用火不利人，电动车不入户充电，家中常备消防器材，发生火警及时拨打119火警电话。
0: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演示了灭火防火服正确穿着，并模拟了汽车着火消防栓灭火方法。活动还设置了答疑环节，消防员针对居民提出的燃气安全、电路隐患、应急避险等问题逐一解答，让防灾减灾理念真正深入人心。
3: 我们社区会把防灾减灾宣传、安全隐患排查、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切实筑牢基层安全防线，全力为居民营造平安和谐、安心宜居的生活环境。
0: 为进一步增强师生消防安全意识，提升应急自救能力，日前区科协联合区育才小学开展消防安全知识与技能科普活动，为师生送上了一堂实用性强的消防安全科普课。本次活动以消防科普进校园、筑牢安全防火墙为主题，邀请石家庄市消防工程师协会会长刁占恒授课。刁占恒结合校园火灾特点，将专业的消防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贴近校园生活的实用常识，并通过播放视频的形式演示了火灾发生时的严重危害，让师生们深刻认识到易燃物远离火源和请勿在家为电车充电等安全常识的重要性，和火灾中浓烟比火焰更危险的原因，引导师生自觉规避火灾隐患。
4: 消防安全不是口号，而是每个人都该掌握的基本素养。我会把今天学到的落实到日常行动中，也传递给家人同学。每一次疏忽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只有时刻警惕，规范日常行为，才能真正远离火灾威胁。
0: 此外，活动现场还设计了消防知识小问答互动环节，围绕火灾是什么、生活中哪些行为容易引发火灾、发生火灾时要拨打什么电话等知识点提问，学生们积极思考、踊跃作答，在互动交流中加深了对消防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5: 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把实用防火知识、逃生技能带给孩子们，从小培养孩子们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同时达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的效果。下一步，区科协将持续开展丰富多样的科普进校园活动，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助力青少年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6: 5月10日早上7:30，在莲花山脚下，70多名身着绿色和橙色马甲的志愿者准时集结，他们手持垃圾钳、编织袋，带着孩子迎着初夏的微风向山道进发。这是青山志愿净山公益团队成立半年多来开展的第32场净山活动。活动现场，20多个小朋友身着定制的小号志愿服，跟随着大人的脚步，用垃圾钳夹起废纸、塑料袋等垃圾，成为山间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7: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我非常开心。今天我也不累，因为我知道了应该保护环境。
8: 我觉得应该保护自然，不能乱丢垃圾。
6: 从停车场的边角缝隙到登山步道的蜿蜒沿途，志愿者们钻入树林，拨开草丛，哪怕是一片纸屑、一个塑料包装袋，都逃不过他们的火眼金睛。经过2个小时的集中捡拾，共清理垃圾200多公斤。
9: 山路慢慢变干净着，然后加入的人越来越多，也有一些就是游客也看到我们的视频，看到我们这些行为以后，他们也就上山的时候会带个袋子，就影响的人越来越多了。 我觉得特别好，我们会。

0: 一直做下去的。
1: 这支名为青山志愿敬山公益团队的队伍于2025年10月底成立，最初只有七八个人，本来是石家庄本地的户外爱好者，因不忍心看着环境被垃圾破坏，就自发组织了起来，钳子袋子自己买，车费油钱自己掏。截至目前，这支队伍已发展到500多人，年龄最小的志愿者仅4岁，最长的65岁，累计参与志愿服务超过1000人次。他们的足迹遍布平山、中台山、景行张家山、鹿泉莲花山、原始桃花林、黄壁庄水库等地。
2: 我们青山志愿的队伍现在已经发展了500多人了，我们打算继续拓展那么清理范围，目前我们已经走过13场石家庄周边的山山水水，同时也希望更多的那个户外游人呢养成那个拉自己带走的一个习惯，我们口号就是垃圾不落地，山野更美丽。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每天让我们来听这些有年代感好声音的时候，不知道是否能够把你的思绪拉回到当年。有些姑娘平时讲起道理来小嘴是巴巴的，但是遇到事情之后呢，就眼泪哗哗的。有些姑娘却是需要更多铿锵的状态，那不妨让我们跟着林忆莲一起铿锵玫瑰吧。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东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东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0: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流行歌，肯定有一些是你年少的时候我不太能够理解的，等到有一天你真的理解了，却恍惚发现时光已经让你错过了太多。彭佳慧唱过一首《喜欢两个人》，很多歌迷第一次都没有听懂歌词，虽然说是标准的普通话，但是光顾着听曲调了，姚若龙的词反而并不明白。其实这样的词不像某些词人那样的高深晦涩、清新直白、简单明快，表达的情绪也明明白白。

0: 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1: 1993年，张学友发表的专辑《吻别》是华语唱片销量的王者。很难想象一张几乎由粤语歌曲填上了国语歌词的专辑会热卖到如此的疯狂。除了《吻别》专辑当中热门的歌曲，还有伍思凯友情创作的《情网》，而伍思凯也是90年代初华语歌坛当中一个特别的标准。我是肖辉，每天的老时间老地点，记得在电波当中我们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时间交给伍思凯，带来这一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收听到的是歌唱时光。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灵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倾诉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歌唱。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欢。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着谁？开头或是结束，将会是怎样的一个故事？我们期待

0: 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西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下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牵着红丝绣，要忍到伸着路人的时候，的时候。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4: 我会永远记得你曾带给我这段完美无瑕的日子。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犀牛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0: 是烫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夜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0: 正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

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不能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

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服从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行牛电台。

0: 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05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敬业新能源大尺寸 SMT 产线贯通，实现全链自主制造；上庄镇新兴社区开展防灾救灾实战演练，消防科普技校园筑牢安全防火墙；青山志愿净山公益团队垃圾不落地，山野更美丽。下面是详细内容。
0: 日前，敬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SMT 表面贴装技术生产车间正式投产，进一步夯实了储能及动力电池核心部件的智能制造能力。五条高标准贴片线主打大尺寸产品与全流程闭环质量管控，标志着敬业新能源在储能核心电子部件自主制造领域迈出关键一步。
1: 走进敬业新能源 SMT 现代化洁净车间，科技感扑面而来。高速贴片机以毫秒级节拍将微小器件逐一贴装到位，双轨道氮气回流焊快速焊接，荧光闪烁。3D 自动光学检测仪与在线 X 射线检测机正对每一片产品进行严格的出厂体检，温度曲线、贴片精度与产出数据在屏幕上实时呈现，一目了然。整条生产线涵盖20余道工艺，除上料和清洗环节需要工人与 AGV 机器人协同配合外，已基本实现全自动化生产。
2: 我们这条产线最大的优势在于对大尺寸产品的兼容能力和全流程闭环质量控制，可以稳定兼容2米以内的超大尺寸产品。同时，我们将 3D 吸高检测机、 3D 自动光学检测仪和 X 射线检测器深度集成，全流程 MES 管控，实时监控生产数据，确保产品直通率达行业领先水平。单条产线设计产能可达6000片每天，能够有效满足下游客户大批量高品质的交付需求。
1: 车间引入了特大尺寸双轨回流焊、多型号贴片机、波峰焊接机、在线 X-ray 等先进设备，在保障大尺寸元件贴装精度与可靠性的同时，大幅提升了制造端的柔性化与智能化水平。通过一系列关键设备的深度整合，敬业新能源在大尺寸产品的自动化生产能力和品控水平上均处于华北地区前列。
2: 新建 SMT 车间后，我们将实现关键电子部件自主配套生产，降低生产成本，大幅缩短供应量响应时间，同时具备了 CCS 集成母牌全链条的自主研发和制造能力，有助于提升公司在储能核心部件领域的综合竞争力，为承接更多头部客户的深度合作奠定基础。
1: 自2023年成立以来，敬业新能源抢抓双碳战略机遇，重点围绕电池模组、PAC 集成、储能集装箱、CCS 集成母牌等板块展开布局，产品覆盖工商业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致力于打造华北乃至北方地区的大型储能系统研发与制造基地。一期储能及 CCS 产线已于2024年投产，今年 SMT 生产车间正式投用，进一步贯通了从核心电子零部件到系统集成的全链条制造能力，为华北新型储能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日前，上庄镇新兴社区结合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开展防灾救灾实战演练，全力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活动邀请了区消防救援大队2名消防员为社区居民讲解了干粉灭火器使用技巧，从灭火器检查、拔销、握管、压把到对准火源根部喷射，每一个步骤逐一示范，纠正居民操作误区，让大家熟练掌握基础灭火技能。随后，消防员现场还原了厨房油锅起火、电器短路场景，演示灭火带的快速取用、精准投掷，以及讲解灭火原理、火灾初期处置要点，提醒居民杜绝错误灭火方式。
3: 通过社区举办防灾减灾活动，学到很多知识，比如说厨房灭火、干粉灭火器使用方法，受益匪浅，收获颇多。
4: 路权消防提醒您，家庭防火关键牢记3清3关， 清阳台、清厨房、清楼道、关气源、关电源、关火源，厨房用火不利人，电动车不入户充电，家中常备消防器材，发生火警及时拨打119火警电话。
1: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演示了灭火防火服正确穿着，并模拟了汽车着火消防栓灭火方法。活动还设置了答疑环节，消防员针对居民提出的燃气安全、电路隐患、应急避险等问题逐一解答，让防灾减灾理念真正深入人心。
5: 我们社区会把防灾减灾宣传、安全隐患排查、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切实筑牢基层安全防线，全力为居民营造平安和谐、安心宜居的生活环境。
1: 为进一步增强师生消防安全意识，提升应急自救能力，日前区科协联合区育才小学开展消防安全知识与技能科普活动，为师生送上了一堂实用性强的消防安全科普课。本次活动以消防科普进校园、筑牢安全防火墙为主题，邀请石家庄市消防工程师协会会长刁占恒授课。刁占恒结合校园火灾特点，将专业的消防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贴近校园生活的实用常识，并通过播放视频的形式演示了火灾发生时的严重危害，让师生们深刻认识到易燃物远离火源和请勿在家为电车充电等安全常识的重要性，和火灾中浓烟比火焰更危险的原因，引导师生自觉规避火灾隐患。
6: 消防安全不是口号，而是每个人都该掌握的基本素养。我会把今天学到的落实到日常行动中，也传递给家人同学。每一次疏忽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只有时刻警惕，规范日常行为，才能真正远离火灾威胁。
1: 此外，活动现场还设计了消防知识小问答互动环节，围绕火灾是什么、生活中哪些行为容易引发火灾、发生火灾时要拨打什么电话等知识点提问，学生们积极思考、踊跃作答，在互动交流中加深了对消防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7: 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把实用的防火知识、逃生技能带给孩子们，从小培养孩子们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同时达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的效果。下一步，区科协将持续开展丰富多样的科普进校园活动，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助力青少年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1: 5月10日早上7:30，在莲花山脚下，70多名

0: 身着绿色和橙色马甲的志愿者准时集结，他们手持垃圾钳、编织袋，带着孩子迎着初夏的微风向山道进发。这是青山志愿净山公益团队成立半年多来开展的第32场净山活动。活动现场，20多个小朋友身着定制的小号志愿服，跟随着大人的脚步，用垃圾钳夹起废纸、塑料袋等垃圾，成为山间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1: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我非常开心。今天我也不累，因为我知道了应该保护环境。
2: 我觉得应该保护自然，不能乱丢垃圾。
0: 从停车场的边角缝隙到登山步道的蜿蜒沿途，志愿者们钻入树林，拨开草丛，哪怕是一片纸屑、一个塑料包装袋，都逃不过他们的火眼金睛。经过2个小时的集中捡拾，共清理垃圾200多公斤。
3: 山路慢慢变干净着，然后加入的人越来越多，也有一些就是游客也看到我们的视频，看到我们的行为以后，他们也就上山的时候会带个袋子，就影响的人越来越多了。我觉得特别好，我们会一直做下去的。
0: 这支名为青山志愿净山公益团队的队伍于2025年10月底成立，最初只有7-8个人，本来是石家庄本地的户外爱好者，因不忍心看着环境被垃圾破坏，就自发组织了起来，钳子、袋子自己买，车费、油钱自己掏。截至目前，这支队伍已发展到500多人，年龄最小的志愿者仅4岁，最长的65岁，累计参与志愿服务超过1000人次。他们的足迹遍布平山、中台山、景行张家山、鹿泉莲花山、原始桃花林、黄壁庄水库等地。
4: 我们青山志愿的队伍现在已经发展了500多人了，我们打算继续拓展那么清理范围。目前我们已经走过13场石家庄周边的山山水水，同时也希望更多的那个户外游人呢，养成那个拉自己带走的一个习惯。我们口号就是"垃圾不落地，山野更美丽"。

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

0: 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互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

0: 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0: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十五五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 携手苏浙

0: 相关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1: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2: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1: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3: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4: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6: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六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五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7: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地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

0: 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2: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4: 4月份西安市实验高铁、雄安市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3: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155”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4: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连续4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5: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6: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5: 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4个月2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7: 前4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9: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8: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0: 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3: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4: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3: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 47.5% 提升到 92.2%。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5: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3: 工程师朱弘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6: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7: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6: 对，
3: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2: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8: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10: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评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9: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
10: 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9: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11: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呢，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9: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7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

0: 林区新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2: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4: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6: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4: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7: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8: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4: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9: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4: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9: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4: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8: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4: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什·皮耶霍钦斯基。
10: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

0: 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0: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两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0: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品昨晚的美梦，伸个舒服的懒腰，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修订，拟规定凡存在缺秤短量事实，消费者即享有赔偿请求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排除范围的影响。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11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上班。
4: 外星人有没有手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手机已经是我们地球人身体的一部分。有人吃饭的时候不吃饭，手机先吃；有些人睡觉的时候不睡觉，抱着手机彻夜难眠。可是你也没有真正的想过，究竟是我们在玩手机，还是手机在玩我们呢？

0: 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能

0: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1: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0: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1: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7%。今天夜里晴，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那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常常心有

0: 杯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11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市场监管总局消息，截至今年三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线路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内到达，西安至武汉将实现2.5小时左右到达。中国乒乓球协会公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参赛选拔办法，双打混双成重要考量标准。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3: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